觉。乾隆被打起了兴头，接着凑趣说道：“上回还有好笑的事儿，斋戒宫那个太监叫高。”

0: 但清廷皇室祖宗家法只有一个字，严。老子训儿子，儿子怕老子，是祖传的规矩。闹上来又打又罚，不像是亲人，倒像是冤家对头。王连带着乾隆也不出西华门，仍由永巷向北绕过御花园，由顺贞门直出神武门，果见金水桥北白茫茫雪地里站着刘墉在等候，两头黑的墨炭般的老叫驴已经等得不耐烦，打着喷气闷咧闷咧的直叫。乾隆只是一笑，摆手示意刘墉一齐上坐去。王连见乾隆不惯骑驴，把紧了缰绳拽着走，一边问主子，咱们哪儿去玩啊？刘墉见乾隆看自己，赶紧说，到苇坑、西夏洼子、懒面胡同、驴肉胡同一带去，那几处外地进京跑单帮的不少，一片都是披墙草房，住的都是穷人，再过去是红果园、白云观，又是好景致，兜一圈从西华门回去也很便当的。
1: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2: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1: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3: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1: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4: 生命鸟巢？
1: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3: 鸟儿们

0: 到这个马的屁股后面，他就踢呀，啊，有这个危险。
1: 马屁股后面是最危险的地方，大家都不要站到后面，好吗？好。
0: 这前蹬住马，蹬完了上马，完了拉着这个缰绳，完了稍微动动腿，他就走了。啊，他让他停的时候，那个马拉住，啊，那这个哥哥帮你，骑马，
2: 拿了风箱。
3: 马凳，看似简单的脚踏器具，实则在中国秦汉时期以前并无马凳。西晋时有短凳，东晋时就出现了到今天为止仍在使用的长凳。实际上，这是中华文明中的重大发明，也将中世纪的欧洲带入了骑士时代。
0: 推动了中国古代骑乘的历史发展。先不要动腿啊，动动腿他就走了。走。刚才和同学们和已经和马近距离接触了，让我们教练带着我们同学们走一圈，跑一圈。
4: 好，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
0: 注意安全。
4: 我们飞奔起来。
5: 株洲湘潭 FM 102.8， 常德 益阳 FM 93.7， 岳阳 FM 100.1， 郴州 FM 98.2， 衡阳 FM 93.0， 娄底 FM 90.0， 邵阳 FM 104.9， 怀化 FM 91.2， 吉首 FM 92.9。 张家界 FM 103.3， 永州 FM 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 102.8， 你的芒果健康家。注意注意，主人在衣柜前了，大家开始控诉吧。裤子，你先说。主人，我是去年那条大马牛仔裤，现在连拉链都快被你的游泳圈给崩开了。衬衫。
6: 你说说，上周你打开衣柜找到我，第三颗扣子当场表演空中飞人。明明是你半夜偷吃烧烤，还怪我质量不好。皮带，你有要说的吗？<咳>老夫今年已经打了3个新孔了，再没位置打下去了。行行行，你们说的我都听见了。从今天开始，两全青菜一拳饭，鸡腿只吃去皮板。今天快走了50分钟。
7: 超额完成运动任务，
8: 明天下班约羽毛球，别忘了。30天后，
9: 不用花钱重新买加大码了吧？
10: 你穿衬衣可真精神。
11: 真棒，一定要好好保持住，
12: 健康体重大家行动，
13: 轻松拿捏。
14: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8: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15: 这能行吗？妈，
8: 来试试。真省力。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16: 这是感应，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机。
17: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8: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好啊。
18: 真好啊！
19: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12: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10: 哎，天气滚烫的，屋里掉掉安静，也可以医院护照，我上班也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3: 么子福利咯？
18: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3: 真的？哪个要得啦？要我是申请呢？
20: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
0: 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么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

0: 动物学家在世界的好多地方总共发现了400种大象的这些骨骼的化石。
1: 哦，有400多种。
0: 对，但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它现存在世界上的只有3种大象了。
1: 三种。咱们刚才说的有
2: 亚洲象、非洲象，
3: 还有一种，
4: 还有一种。
0: 对，因为非洲象它分为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
1: 原来是400多种，现在只剩下了3种，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因为地球的发展，它的变化经过了冰川时期，一些植物啊都被冻死了，有些大象就没有了这些所吃的食物，就慢慢的就在地球上就消亡了，这是一个原因之一。在整个世界上，总共还有55000多头这个亚洲象。
1: 孩子们，咱们有自己的生活范围、活动范围，比如说你们上学的时候活动范围在学校，嗯，是吧？在家的时候活动范围就是你们的小家。那大象呢？
5: 大象，
0: 我们的非洲象啊，它的活动范围在非洲的广大的地区，已经靠近了撒哈拉沙漠的南部。在古代的中国，大象最远的范围已经分布到现在的河北地区，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和人为的干扰，它就逐渐往南迁移，一直到了现在的这个地方。在我们的国家，只有云南才有这个野生的亚洲象了。在1986年的时候呢，国家把野象列为了这个濒危的动物种。现在全国总共有300多头野生的亚洲象。
1: 其实大家今天来到野象谷，就是希望能对大象有更多的了解。嗯，要不咱们边走边学边聊，好不好？
0: 好吧，小朋友们。
6: 随着野生亚洲象的生存空间被压缩，中国的野生亚洲象曾急剧减少，野生亚洲象相当珍稀，难得一见。而这一次探访野象谷，我们能不能如愿看到野象的身影呢？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着期待。
7: 陈新老师，过去象是怎么帮助我们的呢？
0: 大象它是一种情商和智商很高的动物，它和人的关系很密切。在古代呢，人们把它作为一个运输的工具，然后它又力大无穷，它可以把很粗的树枝撇断，然后作为我们所生产生活所需要的建筑材料。然后
8: 那其实在2015年，小象刚出生一个星期左右，它的妈妈呢发现小象有新生儿脐带感染，还有这个心律不齐的症状。大象妈妈在感知到在她的能力范围内无法去救助小象生命的时候，她没有把这个小象遗弃，而是选择相信人类，把小象送到了我们老百姓村寨的附近。好聪明是吧？是大象智商很高，可以达到6岁孩子的智商哦。那人类发现了这头小象以后呢，迅速地报给了这个上级主管部门。在这上级主管部门的带领之下，将小象呢从普洱救助到了现在我们所处的救助中心。那它来到我们身边以后呢，当时呢体型也是非常瘦小，而且呢需要给它喝母乳。对，但是哪里去找母乳？
1: 对呀，象妈妈都不在它身边了，哪来的母乳？
8: 是呀，所以当时呢，很多专家呢就建议给小象喝羊奶。
9: 羊奶。
8: 并且呢，2015年是属羊年，羊年救助，还是个女孩，一直以来都是喝羊奶长大，所以她的名字叫羊妞。现在明白了啊？
9: 明白了。
1: 也就是说，她不到1周就来到这里了。
8: 是的，
1: 难怪她跟。

0: 十分鲜美
1: 啊！我也觉得这个鸭子尝起来是肥而不腻，尤其那上面那一层薄薄的皮呀、啊，咬在嘴里感觉入口即化。
2: 我们刚才呀、啊、已经尝过了啊，这个鸭子的肉质啊非常紧实，它的皮啊也非常薄，那么为什么会出这样呢？实际上啊，这个鸭子的品种不一样，它就是南京的湖苏特产，又叫做金陵麻鸭。那么鸭子啊，用它来制作出盐水鸭，味道呀，要比其他的鸭子做出来的好得多，
1: 更为鲜美，是吗？
3: 那么，咸板鸭究竟是怎样的风味，让朱自清即使来去匆匆，却对它印象深刻，成为他心中的南京名产呢？
2: 大家都尝了这个板鸭汤和板鸭的肉，那么大家感觉啊，口感如何呀？
4: 汤非常鲜，就是肉有点硬，
5: 很饱满。
1: 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咱们这个板鸭吃起来比盐水鸭有嚼劲儿，它这个肉质更紧实一点。
2: 谈到这两种鸭，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那么盐水鸭呢，叫做即制即吃，不像板鸭，板鸭制作非常麻烦。
1: 是这样。
2: 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3: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人家的储备粮，更随着在秦淮河上穿梭的商旅世子们远赴他乡声名在外，甚至一度成为官礼和贡品。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3: 第40%，
7: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
8: 陌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品套路
9: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万船共进，千帆进发，走南方丝绸之路，听洪江古城三响。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2: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0: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3: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气。
1: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0: 两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2: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3: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0: 是 AI 帮我生成的。
3: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4: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0: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4: 对，

0: 新护航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全省的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每天同一时间锁定收听收看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各位好，我是思雨。那今天我们要聊到的呢，正是青年群体最头疼也是最常见的皮肤困扰，痤疮，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长痘痘了。不管你是熬夜刷题一考试就爆痘的学生朋友，还是刚刚进入职场压力大化妆闷痘的职场新人，相信啊，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有很多人都是被痘痘折磨过的经历。反复的爆痘，红肿刺痛，挤了呢又会留下痘印，留下痘坑，买了一大堆的网红祛痘产品，好像是越用越糟，甚至因为长痘而变得不敢抬头，变得自卑。有一些人呢，可能会觉得长痘是一件小事情，过了青春期就好了，却不知道错误的方式呢，不仅会加重你的痘痘，还会引发其他的皮肤问题。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权威嘉宾，来自于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王畅主任，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首先呢，请王主任跟我们收音机前还有网络前的朋友来打个招呼。
2: 各位听众朋友好，各位网友好，主持人好。
3: 本期嘉宾王畅博士，南华大学附属长沙中心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教授，湖南省卫生健康高层次人才学科带头人，第六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人，中华中医药学会皮肤科分会副主任委员兼秘书长，湖南中医药和中西结合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皮肤与美容分会副主任委员，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银屑病专委会中医学组副组长，湖南省医学会皮肤性病专业委员会皮肤病理学组委员，湖南省医学会医疗鉴定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
1: 再次欢迎王主任做客我们今天的直播间。所以在今天节目过程当中呢，各位有任何与皮肤科相关的疑问，尤其是关于长痘痘的疑问，都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731-8468-1028，常驻台以外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加拨0731。当然了，如果您不方便打电话，也可以通过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都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接诊过很多被痤疮，也就是痘痘给困扰的折磨的青年朋友？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2: 痘痘这个疾病的话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就会发生。比如说男的可能到了大概是十岁到11岁或者12岁左右，女性可能更早一点，那么就可能发生这种痘痘。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能够见到经常一些小的这种痘痘的问题来我们看病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痘痘，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曾经我就诊的一个男性的这种患者，他的这种痘痘的话，他不，有些人开玩笑就是自己都快绝经了，可能到了更年期碰上了这个青春期。其实这两个时期的话，跟我们现在目前的这种女性啊，她的这种生活习惯可能有一些关系。很多的女性在这个时期的话，比如说熬夜，她的压力比较大，激素水平的改变，或者是有时候工作的这种变动，包括这些环境因素的这种改变，都可能会造成我们女性的这种人群的话，相对来说这种痘痘会延长的比较长，甚至到了30岁、40岁，这个年龄阶段也会经常会出现这种痘痘的生长。
1: 所以年龄并不是我们长痘的唯一的一个因素，

0: 话，你会发现，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开始长痘的时候，你会在这种额部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痘痘，以粉刺为主。然后随着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面颊两个部分长痘痘会比较多。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长到什么呢？长到下颌的这
1: 种
0: 地方。
1: 哦，这还跟年纪相关。
0: 随着年龄的话，它其实慢慢的这个痘痘的，它会顺序的话往下走。如果长到下颌的这种痘痘的话，其实，大部分发生人群，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是多少岁啊？大部分其实一般已经到了25岁左右，或者是25岁以后，青春期后的这种痤疮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不仅是这个痘痘的这种治疗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痘痘的治疗以外，其实更多的可能要注意生活的习惯，你是否熬不熬夜，你的饮食是不是以后就是比较清淡。如果你是那种好食这种油腻啊、高脂、高糖、高盐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你也经常这种熬夜，甚至熬到2、3点，那么这种痘痘相对来说对我们来说是比较难治疗的。另外一个从我们医疗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呢，如果这种痘痘老是你通过自己的这种外用药物啊，或者是都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考虑来我们医院求助我们专业的医生，因为我们有办法让它这种闭合的这种痘痘啊能够消退。
1: 不过他说的这个结痘，我也体验过，长在这个下巴上，摸上去硬硬的，摁起来还有点痛痛的，好像很长时间都无法消退。这个我们是可以去到医院求助医生来帮助的。到医院之后，我们会是用药物还是其他的方法呢？
0: 一个是可以采用药物治疗，包括口服和内服这种外用药物都可以。另外一个呢，我们可以采用一些有创的治疗，比如说可以做这种火针、针清，甚至有时候我们可以采用激光的这种祛痘的方法，都能够会达到很好的效果。
1: 所以其实解决痘痘的方法很多，关键是我们要。

0: 种结节、囊肿、瘢痕，
1: 嗯。
0: 其实它是一个什么？一个就是这种系列的发生的这种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中，你粉刺也好，还是红色的炎性痘也好，还是囊肿痘也好，其实它都是我们统称为痤疮，在医学里面，它其实是不同阶段的一个表现。
1: 嗯，它是痤疮不同时期的一个表现，但是它都是属于痤疮这样一个范畴
0: 对
1: 啊。
0: 对。
1: 那其实长痘痘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把它给挤掉。有一些痘痘呢，好像立马就可以挤掉；有一些呢，我有一个经验啊，就是要等到这个痘痘成熟之后再去挤，因为它没有成熟的时候，一个是挤不出来东西，二个是挤的时候特别疼。但它当成熟之后呢，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把里面一个白色的小颗粒给挤出来，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0: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1: 哦，
0: 因为挤痘痘的话呢，很多人会上瘾的，因为挤起来也很有这种成就
1: 啊，
0: 感，
1: 对，
0: 嘣的一下挤出一个东西，嘣的一下挤出东西，它挤出的是什么呢？它挤出来其实是我们的那个脂质物，然后加了一些炎性的这种东西在里面，当然有些可能会形成一些脓在里面，所以每个人他挤痘痘的话，有时候挤得会上瘾的，但是挤了以后它有什么危害呢？第一个，我们知道挤了以后啊，它炎症可以扩散，甚至可以把毛囊挤破，那么炎症就会扩散到就是更广的一些地方。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其实这个手啊，并不是那么干净，
1: 嗯，
0: 很容易把细菌呢就带到我们的这种毛囊口里面，导致什么感染更加厉害。第二个的话呢，就是炎症以后，炎症加重了以后呢，它很容易造成我们的这种色沉，包括这种紫红色的这种色沉和什么这种褐色的这种色素沉着。还有一个就是什么？你挤了以后，它会造成这种炎症扩散以后啊，它会侵犯到真皮层。其实侵犯到真皮层的话，这个时候就很容易形成一个瘢痕。所以你挤了痘以后啊，发不来，后面会花什么？更多的钱去填平这个造成的这种痘坑、痘痕，包括痘印。所以建议大家千万不要去挤痘。
1: 嗯，如果说你这一次挤痘没有造成很严重的后果，那只是运气好，并不代表每一次都能运气这么好。那我们长痘痘之后，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什么样的呢，王主任？
0: 那么，其实长了痘痘以后啊，如果是这种痘痘并不是很严重的话，比如说你就长了几个粉刺，这个时候你可以什么？特别是青春期的这种患者啊，
1: 嗯。
0: 如果你就长了几个粉刺，我觉得你可以不管它，观察也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这种痘痘从粉刺慢慢发展成我刚才讲的这种红色的丘疹、脓泡，包括长的这种囊肿、结节，

0: 蒸发油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水啊，这些都没有太多的这种必要。
1: 所以我们简单的护肤并不是说完全不去护肤。我们后台还有一位朋友是帮他爸爸咨询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也是很多我们中老年朋友有遇到的，也是说腿上不知道是不是刚刚王主任说的虫咬皮炎，也有点像蚊子包，很多很痒，爸爸抠破之后呢还是很痒，他就从药箱里翻出了一个软膏叫做地奈德，觉得平时哪里痒，擦这个地奈德能止痒，就把它擦到了破损了的蚊子包上，结果发现特别的痛。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个破损皮肤擦这种软膏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
0: 是这样的，如果是在这种肢体部位出现这种风团样的丘疹，那很有可能就是我刚才讲的丘疹性荨麻疹。那这个时候治疗的话呢，如果皮损没有破的话，你可以考虑用这种地司米松软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皮损已经破了，这个时候尽量用一些什么呢？抗感染的产品，防止它什么继发感染。比如说，你可以用些莫匹罗星的软膏，包括蓬松氧化锌软膏，这些都可以。
1: 那像他已经擦了这个刚刚讲到的这个地奈德，他这个会有副作用吗？因为他说破损以后擦上去很痛。
0: 地奈德如果是投在这个周边的话，你这个皮损的周围的话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投在这种破损的地方，其实相对我们。
2: 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3: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4: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2: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1: 小窍门或者是一些护理方法呢？
0: 如果只有几个粉刺也不太厉害的话，我可以觉得大家可以去观察，就是不去治疗都可以的。为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把这些痘痘的话，能够自己保证好几点。第一个是，比如说你的饮食相对来说是比较清淡的，你的这种睡眠的这种作息时间相对来说是比较规律的，几乎每天都是在我，比如说我们在医学上面是主张在11点钟之前睡觉。那你把这些东西保证了以后，其实痘痘它也可以慢慢消的。但是如果你去的这种轻度的痘痘比较多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适当的用一些什么呢？祛痘的一些。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
1: 我们追逐风情，为你把盛世歌唱。
2: 您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椅子突然之间焊接点断了，那是坐在上面断的吗？人有没有受伤呢？
3: 就人轻伤，现在不是没有达到住院的那种情况。
2: 那受伤的人是您还是您的家人？
3: 家人。
2: 是什么年龄的？
3: 那个老人家，60多岁的老人家。
2: 他受伤之后花了多少医药费啊？
3: 现在还只是观察，不是很重的伤。
2: 我也明白您的这个情况了。这个椅子的保修期是多少年呢？
3: 保修期3年。
2: 3年，2019年买的。来，我们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呢？
3: 我们就是想这一块的话能不能维权，然后像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过了保修期，然后又投，就是说又找不到客服的这种情况下面，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它是金属结构的椅子，对不对？
3: 木结构的，它是木结构，然后但是它的那个就是座椅的和那个座椅椅腿的话，它是金属结构连接的。
2: 就是焊接的那个部分。
3: 对，是的。
2: 难怪您说焊接点破裂了。好，我们来请教一下冯律师，这种情况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思路来看待呢？您来指点一下。
4: 好，刘先生你好，我是冯玉林律师。针对您说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首先从两个层面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是从这个责任主体，也就是这个您关心的这个运营商的一个变更的一个情况的问题。首先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个运营主体来讲，责任承担方面，根据这个产品责任相关的这个规定，生产厂家和销售者是两家单位，他们都应当对产品的缺陷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任选其中一家都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客服所谓的运营主体的变更问题，这个是不存在的，不存在他这个说法的，这个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0: 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1: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0: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
2: 守护每一份关爱。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4: 有的人智商很高，
5: 这么快就算出结果了。
4: 有的人情商很高，
5: 这句话接的实在是妙啊。
4: 多听节
6: 也没有到市场监督管理局办理这个股东的变更，也没有这个股东的花名册，所以你到现在为止都根本不是股东，
7: 吃亏了。
6: 对，所以更多的像一个债务关系。
7: 哎，那如果是说有的人把投资拿出去之后希望获得这方面的回报，说哎，我手里有协议啊，这个这算不算数呢？
6: 这个分两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跟你承诺保本或者是付固定的一个利息或者利润的话，那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名股实债的，这个更一般是在实务中法院会认定是一个借贷的一个法律关系。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确实签了投资入股的协议，但是呢并没有约定这个保本或者是给你付固定的一个报酬或者利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合同，确认你为这个股东或者登记为股东，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7: 哎，这个地方就很重点了。龚先生，您那个合约上面签的是保本的吗？
8: 是签的是保本的，但是他是承诺一年以后跟我们这一年的考察期，一年如果自己不同意，可以成为等于是借贷。
7: 这么说，
8: 一年以后，
9: 然后亏空了，欠下了很多债。婚后之后，这个我才知道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催债人的催债电话都打给我了，甚至还打到我的公司里面来去闹。然后我现在就特别苦恼，就毕业没多久嘛，我现在这个收入也不是很高，甚至我都不知道有这笔欠款。我想问一下，就法律规定我到底要不要替他还债呢？还有我就觉得他分钱刻意隐瞒这个欠款，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欺骗我，特别不好。
7: 哦，那你跟他结婚多久时间了？
9: 我跟他已经就是结婚大概4-5年左右，就是大概三年，就是我是大学毕业的时候跟他结婚的。
7: 那你刚刚讲的这笔欠款，一直有人骚扰你，这笔欠款的数额你知道是什么样的大小吗？
9: 大概有30万左右，30到40万这样。
7: 就是据你所知，全是他婚前自己来做什么经营民宿欠下的，是不是？
9: 对的。
7: 你跟他质问过没有？他有没有承认说确实欠了这笔债？
9: 当时就是催债的电话打到我公司来的时候，我就跟他摊牌了，然后他是确实是承认了，确实是他自己
6: 指定的这个债务人进行催收。那么像您的话，明确不是债务人，他有可能只是说在贷款的时候冒用你的名义，或者是把您作为这个紧急联系人，您填入进去了，所以这种情况下你是不符合这种法律规定的指定催收的一个对象，所以这个是明确可以监管的，那么甚至可以对他们金融机构进行一个处罚，然后停催，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那么第二个方面呢，我其实觉得症结点还是在于您的这个妻子这块，可能还是要把这些情况跟您妻子好好沟通一下，把这个情况的这个严重性、严峻性，那么让他来出面进行一个解决。当然了，这个也要看您跟您这个妻子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况。我是觉得如果还没到感情破裂的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是可以尝试着那么共度难关。
7: 这也是一个选项，何先生。
9: 好的，我很感谢律师的解答，我回去之后也会跟我的妻子就好好再沟通一下。
7: 好的，谢谢您对节目的支持和信任。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了很多啊，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有类似的困惑，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96218转零号键来向我们节目的嘉宾好好请教一下，这是我们冯律的专业指导哈。如果你有类似的问题，记住我们的热线电话96218转零号键。那么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到一些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粉丝们来请教的问题哈，同步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6218转零号键，我们的热线电话也都在为您开通当中。我们来问候到的是在线上96218转零号键里的孟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
7: 哎，遇到什么问题了？
10: 就是我妈在下班的途中，那天乘同事的摩托车

0: 体交通事故造成我妈一个手骨骨折，看工伤这块怎么维权。
1: 工伤这块怎么维权是不是？那你母亲在一个公司上班，这个公司上班上多久了？
0: 这个是断断续续的，总体来说是差不多有三四年了吧，但是中间有
1: 断断续续的
0: 有半年多没在这上，后什么现在目前来说一年多上了，有一年多之前在这上过，然后有事情没上了，然后现在又回去有一年多了。
1: 哎，那你们之间签了合同吗？断断续续？
0: 没有，
1: 从来没有签过合同。然后是中间给他们买过社保，买过工伤保险吗？
0: 没有。
1: 工资是按时
0: 都没有，
1: 什么都没有。然后工资是按时发放吗？
0: 啊，工资是打卡的。
1: 打卡的什么意思？
0: 工资打卡的，每个月有打卡工资上。
1: 啊，我的意思是工资是怎么给呢？按月结付还是每天结付？
0: 按月。
1: 没有签合同。哎，冯律，你来帮帮忙。
2: 您这里其实是涉及到两个方面的问题啊。首先从这个事故的发生来看的话，我想问一下，现在有没有拿到事故认定书？
0: 事故认定书我拿到了，我妈是无责的乘客嘛。
2: 无责的。
0: 对。
2: 行，那这里其实就从两个方面给您进行一个解答。首先是从这个交通事故的发生来看的话，这个是可以根据这个事故认定书向这个肇事者进行一个索赔，然后同时呢，也要看对方的肇事者他是否购买了相关的这个保险、交强险或者是商业险之类的，如果没有的话，那可能就要进行对他的个人进行一个追责，这是一个方面。
1: 买了吗？你就是撞你母亲的那个车？
0: 对，那边都没有，两边都没有。
1: 两边都没有。
0: 对，
1: 你母亲是
0: 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都会协商解决，主要是工伤维权这一块，我看怎么弄。
2: 好，行，那就第二个层面，关于这个工伤这一块的话。因为已经形成非常明显的这个事实上的这个劳动关系，因为至于说劳动合同啊，这个社保这块是否购买，其实跟这个工伤这块没有直接的这个关系，因为明确来讲是已经确定是因为形成非常稳定的这样一个事实上的劳动关系了。或什么了？基本工资、补贴、绩效，所有这个用人单位发的钱，其实都属于劳动报酬这一块。所以这些一定要全部列进去，
1: 自己来做一个清算和列表，对不对？
2: 其实非常简单，就大概就是三个方面的一个内容。
1: 看到很多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是的，全部工资都要列进去，这些细节都提醒您了，孟先生。晚一些我们把文字发群里，您看一看好不好？
0: 好嘞。
1: 好，谢谢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0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安排。
3: 关系近一点，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享乐近一点，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懒惰近一点，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

0: 在乾隆的三十几位嫔妃当中，若论姿色，她原本是最出众的。乾隆翻牌子临幸，她占了一少半儿。但只是子嗣上头艰难，头胎生个公主，还没取名就夭亡了；二胎是儿子也没保住，三胎生下阿哥叫永琪，总算成立了。却像个药罐子托生的，任凭人参补药当饭吃，仍然是今日伤风，明日感冒，瘦得一把干柴，风吹过来都摇晃着要倒。身体不好，读书功课自然也就不成。在玉清宫坐红板凳的十有五六是他。于敏中虽然不便打他的手板，出来进去的不见好颜色，连皇后也面上无光。自从端惠太子逝世，乾隆私底说话，兴许是祖上风水有关。大清皇后的嫡子没有一个寻位登基的，就是日后选太子，永琪这形容也断没有指望。刘墉就算是保国老臣，也保的不是自己的儿，因此这话只能吊起他心中的一缕酸味儿，勉强陪着笑说：“
1: 老佛爷说的是。”
0: 乾隆却想不到他此刻的心境，微笑着说：“老佛爷看得长远，刘墉办事沉稳干练，相貌也像他父亲，他的字比纪云还好呢。”太后皇后一见就知道了，于师傅也要进军机，还有和珅、李世尧、刘墉、和珅一道出钦差，回来我安排他们进来给太后皇后请安，这好办。太后说道：“
1: 和珅这个人怎么样？我耳朵听他名字刮出茧子了。”好像是管着崇文门税关上的。
0: 乾隆思索着答：“和珅轻才好义，伶俐可喜，办事干练，处得好人缘，书读的不多，但记性极好，近些年来也颇知读书养性。他下头人缘好，上头平常，进军机历练几年就好了。”太后哭着眉头想了想：“
1: 哦，他常进来到慈宁宫账房结账，我隔窗见过，似乎伶俐太
2: 俺有大喜事儿，
3: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2: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4: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5: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6: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7: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8: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9: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10: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11: 看报看报，我们结婚啦！
12: 唉，天气滚烫的，屋里吊吊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13: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12: 么子福利咯？
13: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个半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12: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嘞？
13: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5: 同学们，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本次研。

0: 学的目的地，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是世界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分布重要区域。这里生活着藏雪鸡、斑头雁等近300种珍稀鸟类，被誉为候鸟的天堂。
1: 哇，好美呀，好壮观啊！为什么那些鸟都在高高的书店塔上筑巢呢？会不会有危险啊？
0: 确实会有，鸟类会衔着铁丝、细绳等材料在书店塔上筑巢，会诱发电击，导致鸟类死伤、电路跳闸等问题。工人们还曾安装各种驱鸟器来驱赶鸟类。
2: 啊！快想办法救救他们呀！
0: 不过，你们现在看到的是360度绝缘防护的生命鸟巢。
3: 生命鸟巢？
0: 没错，工人们用特殊处理过的藤条作为编织材料，做成碗状的鸟巢。它既是鸟儿温馨的家，也能确保电网安全运行。生命鸟巢能记录鸟类繁殖、喂食幼鸟和迁徙等各个场景，还入选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的典型案例。
2: 你儿子也住上了精装房呀？
4: 目前，我滨海三江源地区共安装了5000多个人工鸟巢，成功吸引了2600多窝鸟类前来安家，孵化幼鸟近4000只，并因地制宜推广至内蒙古、四川、甘肃、宁夏、新疆、西藏等高原草原地区。从驱鸟到护鸟，书店塔上的生命鸟巢让人类和鸟和谐相处。
5: 太后厅的慈眉舒展，连一屋子宫嫔妃子都停住了。太后笑着说：坎坎的听明白了，铸金发塔是你的孝敬，我看宫里连锁上的金皮都揭下来了，心里边不安，拐道的都又换了新锁，原来你军机里添了个活财神。说的众人又都笑了。太后见他要去，说道：天阴的重，风小雪花轻，这雪有的下的，你不要紧着自己跑，叫州县官们去料理才是正理儿。乾隆笑着起身对皇后说道：晚膳就在你那边用，给预备点热的，不要御厨房里的温火膳。皇后款款起身笑着说道：是，正二的儿子如今至善也出息了，比他老爷子还强些，我传一旨叫他侍候。他们送进来的野鸡崽子、野鸽子、鹿肉，南卫还有那么鲜的黄瓜、茄子，都留着呢。乾隆一笑，不再说什么，又向母亲一躬，转过身来。却见15阿哥永琰、5阿哥永琦、8阿哥永璇、11阿哥永兴哥4个一溜行的从屏风后边转过来，迎头照面遇上，就站住了脚。4个阿哥本来面带笑容，一见他，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永琰打头一个，接着永琦、永璇、永兴提线木偶般的都跪了下去，参差不齐的说道：给皇阿玛请安。乾隆的脸上早就挂了霜了，盯着几个儿子问道：这么早就下学了，今儿是谁讲学？他其实对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十分疼爱，但清廷皇室祖宗家法只有一个字：严。老子训儿子，儿子怕老子，是祖传的规矩，闹上来又打又罚，不像是亲人，倒像是冤家对头。儿子见皇帝比外臣入晋还要格外的惴惴不安。几个阿哥听他问的不善，都低下头去，只永琰硬着头皮陪笑回道：于师傅要交个差事，今儿回国子监去了，今儿进讲的是前锋前师傅，儿子们各写一篇文章，一首咏雪的诗，钱师傅又讲了半个时辰的中庸， 国语功课完了。

时辰到了才散学的。阿妈瞧着早，是外头雪地亮得刺眼，平日这时候也散了的，儿子不敢说谎。乾隆掏出怀表来看，果然申时已过，板着脸扫视儿子们一眼，说道：你们自己照照镜子，像个金尊玉贵的皇阿哥，走路脚步声都轻飘飘的。永璇，把你腰里那个水红线荷包给我撤掉，你是女人吗？永兴，看看你的靴子，凝瞅里面，地下都是水，这靴子是踩水插泥玩。永琪，你真出息了，辫梢还打了个红绳结，看戏本子看迷了吗？他又挑剔地看永琰，永琰穿一件半旧酱色浆绸袍子，勒着米黄卧龙带，巴图鲁背心偏角上还极仔细缀着一小块补丁，粗一看根本看不出来，实在也无可指责。太后见乾隆没话，笑着在炕上招手：好孙子们都过来，给你们留着好东西呢。皇帝你去，你去吧。满屋众人这才都回过颜色来，乾隆才回身向母亲笑着退出。永琰是贵妃魏佳氏的儿子，一直捏着一把汗在旁边看，到这儿才一口大气儿无声的透出。乾隆出了慈宁后宫，就见王莲。

0: 7月30号，湖南省长沙市、湘潭市三个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同签署《长株潭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共同体建设任务书》，推动实现知识产权保护业务互通、信息共享、结果互认，构建区域知识产权保护高地。目前湖南已建成3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长沙保护中心连续多年在全国绩效评价中保持前列。省保护中心深耕专利导航分析，支撑重点产业布局。湘潭保护中心精准对接动力电池企业，助力技术突围。记者昨天了解到，为配合轨道交通设施建设，长沙供水有限公司将于2026年8月3号22点至8月4号8点进行长沙轨道交通5号线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站集水管道迁改工程停水接驳工作。届时，黄谷路、万家丽路至比亚迪工业园沿线2乡、环保大道、万家丽路至新安路以北、时代阳光大道以南、实验湖路以西、万家丽路环保大道至天际岭隧道以东合围区域、时代阳光大道万家丽路以东以北区域、万福路万家丽路至金海路沿线2乡、新兴路万家丽路至金海路沿线2乡将停水、湘府路东山路至长凡半岛蓝湾以南、时代阳光大道实验湖路至浏阳河。
1: 现在我们村儿流行的是女飞手。
2: 女飞手，
1: 哎，这就是我们村里第一位持证上岗的女飞手，95后的二丫。
3: 以前也就敢包几百亩地，现在包几千亩也有底气。
4: 行了，快进屋吧，今天我不开拖拉机，我给你们包饺子。
2: 哦，原来
5: 我国已成为全球农业无人机保有量和应用面积最大的国家，农用无人机覆盖田间管理全过程，可节约90%的用水量，效率是人工的40到60倍。
6: 我们的报道主题想好了，
7: 我的农田化名字也想好了，
6: 叫希望的田野上。
8: 我们的家，
5: 从拖拉机到无人机，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9: 这是一个表，
10: 登记表、调查表、汇总表，一个表格填8遍，换个表头再来一遍，还问我时间都去哪儿了。
9: 这也是一个表
11: 哟，都这个点了，大爷，我们得赶去下个村了，您反映的这个问题啊，交给我们了。
9: 少张捆住手脚的表格，多些马上就办的表率。
5: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纷，

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

0: 的馈赠啊。
1: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2: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
3: 我们微信的方式来进行互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湖南广播，在后台留言我都可以实时的来看到。想问一下王主任哈，在您的门诊过程当中，是不是接诊过很多被痤疮，也就是痘痘给困扰的折磨的青年朋友，您有没有印象比较深刻的呢？
4: 痘痘这个疾病的话呢，其实它相对来说是比较常见的，几乎我们每个人小的时候就会发生，比如说男的可能到了大概是十岁到十一岁或者十二岁左右，女性可能更早一点，那么就可能发生这种痘痘。在临床上呢，我们也能够见到经常一些小的这种痘痘的问题来我们看病的，但是呢我们临床上也有非常重的这个痘痘，可能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更加少见一些。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一个曾经我就诊的一个男性的这种患者，他的这种痘痘的话，他不是普通的这种粉刺还有红色的丘疹，他其实出现了这种囊肿结节，而且囊肿里面呢更多的是脓肿，脓肿是相通的。那么这个患者的话呢，其实治疗起来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困难，整个的治疗周期就达到了大概3到4个月左右。其实我们发现这些痘痘的患者的话，他们更为困扰的是什么呢？是因为得了痘痘以后啊，给他的心情造成了一些不愉悦。
5: 渔舟唱晚，
6: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5: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6: 好，
7: 我太棒了！
8: 好，太好了，真棒！
9: 太棒了！
10: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
4: 色沉的话，其实它还是可以治疗的。
3: 一个是涂抹药物，第二个是通过光电的方法来去除掉这个色素的一个沉着哈。另外呢，有一位叫做多拉的朋友想问一下王主任，他说他的下巴啊一直长痘痘，闷在里面的痘痘好像叫什么结痘，这个问题能够解决吗？
4: 一般其实我们长痘痘啊，其实如果大家去观察自己这个长痘痘顺序的话，你会发现在你最年轻的时候，比如说你小学的时候，就是最开始长痘的时候，你会在这种额部的地方会出现这种痘痘，以粉刺为主。然后随着时间的话，你会发现你这个面颊两个部分长痘痘会比较多，但是到了一定年纪以后，可能慢慢的就会长到什么呢？长到下颌的这种地方。
3: 这还跟年纪相关。
4: 随着年龄的话，它其实慢慢的这个痘痘的它会顺序的话往下走。如果长到下颌的这种痘痘的话，其实大部分发生的人群，我不知道这个观众朋友是多少岁啊？大部分其实一般已经到了25岁左右，或者是25岁以后，青春期后的这种痤疮相对来说比较多见一些。这个时候就注意不仅是这个痘痘的这种治疗了，就是除了我们常规的这种痘痘的治疗以外，其实更多的可能要注意生活的习惯，你是否熬不熬夜，你的饮食是不是以后就是比较清淡。如果你是那种好食这种油腻啊、高脂、高糖、高盐的这种饮食，或者是你也经常这种熬夜，甚至熬到2、3点，那么这种痘痘、
3: 痤疮这样一个范畴啊，
4: 对对。
3: 那其实长痘痘之后，很多人跟我一样，第一反应就是什么？把它给挤掉。有一些痘痘呢，好像立马就可以挤掉；有一些呢，我有一个经验，就是要等到这个痘痘成熟之后再去挤，因为它没有成熟的时候，一个是挤不出来东西，二个是挤的时候特别疼，但它当成熟之后呢，好像轻轻一挤就能把里面一个白色的小颗粒给挤出来。我想问一下王主任哈，我这个做法对不对呢？
4: 首先可以明确的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
3: 哦，
4: 因为挤痘痘的话呢，很多人会上瘾的，因为挤起来也很有这种成就感，
3: 对，
4: 嘣的一下挤出一个东西，嘣的一下挤出东西，它挤出的是什么呢？它挤出来其实是我们的那个脂质物，然后加了一。

0: 像爸爸，像妈妈。生而不幸的洋妞来到救助中心，终于开始了她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为了保护野象，让人与野象和谐共处，人们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对野象进行救助之外，人们还在野外建立观测站以及自然保护区。 还专门划分出野象活动的保护区域。为了增加亚洲象种群数量，开展相关科学研究，并为野化驯养做准备，野生亚洲象这种珍贵的动物仍然需要我们的关注与保护。FM
1: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0: 著名学者夏仁虎，老南京人，在他的《岁华异语》一书中介绍了南京的众多民俗风尚。关于南京的鸭子，他在文中这样写道：鸭蓄之水塘，听字谋食，故胜于北方填鸭之吃肥。这一说法正是点出了金陵麻鸭的特别之处。金陵麻鸭为湖鸭，自由觅食，活动量大，故而肉质紧实，皮薄少油。而盐水鸭的做法又返璞归真，淡盐腌制后只用低温煮熟，保留了鸭子的本味，皮白肉嫩，柔滑清鲜，一片入口恰如其分的咸鲜在口中蔓延。朱自清
1: 制作非常麻烦。
2: 哦，是这样。
1: 哎，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嗯，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
2: 对。
1: 哎，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
2: 哦，
1: 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0: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

不要怕船小，不要怕浪高，不要怕鼓声，抬头向前看，湘西矮寨大桥。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

0: 借我一束光，照亮暗淡；借我生猛与莽撞，在邵阳的浪山奔忙。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3: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2: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4: 我不想说了，
5: 佳佳，
4: 你根本不懂我。
5: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
6: 候，要确定整个供水方案。
7: 大家翘首期盼，可等了又等，迟迟未能通水。为了让乡亲们尽快用上自来水，望着
8: 刚需，
9: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1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1: 赶紧收拾书包，
2: 快点写作业呀！
3: 哎呀，快点去睡觉。
2: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3: 快点洗澡啊！
4: 你打卡呀？
1: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0: 湖泊，倒映着你灿烂的笑。楼底的梅山龙宫，叫我如何不回头。
1: 大家好，我是长沙图书馆的忠实读者陈子田，我是来自月路一小的一名学生，我最爱看的书是哈利波特，最喜欢尼古赫敏，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和销售者是两家单位，他们都应当对产品的缺陷承担这个责任，也就是说任选其中一家都可以要求他承担责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关于客服所谓的运营主体的变更问题，这个是不存在的，不存在套通费啊，这些都可以算进去。然后后续的话肯定还有一个营养费，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项，
4: 如果是说受伤的地方是家里的客厅啊，客厅里如果有监控就更好了，对吧？
3: 是的。
4: 这就是我们的大概一个思路，只是说我们刚刚讲到了第一个是方向，第二个是大概的这个额度。我也想趁着刘先生这个问题请教一下，那如果真的我家里人受伤了，我要去来维护权益的话，是去这个公司的所在地呢，还是我受伤的我家的这个地址的这个区域呢？
3: 因为这是有一个侵权责任，所以就在以侵权行为发生地，就是你家里所在的这个区域可以去起诉的。
4: 大概思路是这一些，刘先生。
5: 我现在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就是这种情况下，第一个你像订单我找不到，然后我的付款记录其实时间这么久了也不一定找得到的这种情况下面的话，然后我也没有他们对方的联系方式的这种情况下面，我应该怎么那个，是打12315吗？还是
3: 这些我逐一给您回复一下。首先这个消费记录的话，您既然是网购的话肯定是有一个流水的，这个可能就需要你自己
2: 望向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这是保护视力最简单的动作，也是视网膜的刚需。
6: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
0: 关闭，不必要的屏幕，守护你的清晰度。
7: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8: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7: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9: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7: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10: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7: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11: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7: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11: 来开个会吧，
10: 来做个 PPT 吧，
9: 填张表吧，
11: 拍个短视频吧，
9: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10: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啃食的是时代创造力，拒绝疲惫空转，屏蔽无效内卷，让颁奖里的聚光灯照向实干和创新的主角。
11: 签合同，
3: 这种非常典型的就是没有这种看起来不像这种夫妻共同生活的这种情况，
4: 没有事实的婚姻关系，
3: 对，没有事实婚姻关系，也感情基础看起来根据描述来看也是比较薄弱的啊，所以这一块是如果去主张去退的话，应该是会支持的啊，当然可能大概率是不会全退，但是退的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4: 嗯，看到我们的微信里面这么 M 开头的朋友，不好意思，昨天错过了你的留言啊。他想求助律师的是，去年我在游泳培训中心买了私教课，只上过一节，现在想退费，但是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合同的背面啊，他写着要收取40%的手续费，销售呢完全没有履行告知义务，请问这种情况我去起诉退费会成功吗？你还是有一定的法商的哈，看来是经常听我们的节目，来请冯律帮忙

0: 债，就是说名为投资啊，投资入股，但实际上呢，更多的像一个借贷的这样一个关系。
1: 哦，名股实债。
0: 对，
1: 啊，
0: 就是名为投资入股啊，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债务关系，就是
1: 借贷关系。
0: 对，民间借贷啊，
1: 嗯嗯嗯，
0: 大概就这是首先从定性上来讲，我更倾向于是这种法律关系，因为根据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第一个呢，你们虽然签了合同，你向他支付了这个入股的一个对价，但是呢，既没有办这个入股的这个
1: 协议啊，这个这算不算数呢？
0: 这个分两种情况来分析。第一种情况呢，如果是跟你承诺，保本或者是付固定的一个利息或者利润的话，那这就是非常明确的，名股实债的。这个更一般是在实务中，法院会认定是一个借贷的一个法律关系。第二种情形呢，就是说，如果确实签了投资入股的协议，但是呢，并没有约定这个保本或者是给你付固定的一个报酬或者利息这种情况的话，那么这个合同还是有效的，那么你可以通过这个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履行合同，确认你为这个股东或者登记为股东，来保证自己的权利。
1: 哎，这个地方就很重点了，龚先生，您那个合约上面签的是保本的吗？
2: 是签的是保本的，但是他是承诺一年以后，跟我们这一年的考察期，一年如果自己不同意，可以成为等于是借贷。
1: 这么说
2: 一年以后，
1: 明白了。
2: 如果是
1: 我明白，
2: 他没有跟我注册成股东，所以这就是借贷关系了。
0: 对，您这个情形是跟这个最高院啊相关案例，还有指导案例，还有司法解释，这个释明的是非常一致的。也就是说，即使他约定了说后续要给你去登记股东，但是他跟你承诺了这个保本或者固定的这个回报的话，那这个非常明显就是名股实债的一个法律关系。
1: 就您太重感情了，您把这个饼吃进去了，他画的这个饼。好，那现在怎么样把剩的这个钱拿回来呢？如果对方说，哎呀，你当时不是拿来投资吗？我这10000块钱投资失败了，没有了怎么办呢？有这种可能性哦。那请教冯律，帮帮我们的龚先生。
2: 他现在就是这样说的
1: 啊，就是这样说的。哎呀，你看这剧本何其的相似。来，冯律帮帮忙。
0: 我们这个主持人也是非常有经验，然后一下猜到了这个风险点。
1: 对方的招数真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啊，怎么把这个钱要回来呢？其实龚先生要的不多，他只要本金加利息就可以了，因为这么多年您真的是对他太重感情了，都没有要过。
0: 首先回复这个主持人的第一个问题啊，就关于这个他以这个产生亏损为由拒不履行这个还款义务。首先来讲的话，既然定性是一个名股实债的话，那么你的公司的亏损跟你是没有关系的，而且你现在
1: 你的问题是他要不要来一起还这笔债。第二就是目前这个事情对他产生了困扰，估计也影响了您跟您太太之间的感情，对不对？所以您可能在这个感

工资，这是法律另外规定的这个一种情形，它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法则在这里面，跟您这个工伤是没有任何的关系的。第二个呢，从您描述来看的话，应该也不属于这种劳务关系，因为电子厂它有可能是这种不定时的工作制，也有可能是按件的工作制，但是这个。

0: 干嘛呢？别拍，电影院里不能用手机拍摄录像。
1: 没事儿，你不说又没人管，这是新上映的，发到网上能赚不少呢。
0: 你还要全部录下来啊？不行不行，你这属于非法盗录了。
1: 什么非法呀，看个电影废话那么多呢。现在不
2: 是面包，四句是狠的狠的狠的意思，一席话说得满堂轰然大笑，底下玩着的一更的，乾隆翻牌子临幸，他占了一少半，但只是子嗣上头艰难，投胎生个公主还没取名就夭亡了，二胎是儿子也没保住，三胎生下阿哥叫永琪，总算成立了，却像个药罐子脱生的，任凭人参补药当饭吃，仍然是今日伤风明日感冒，瘦得一把干柴，风吹过来都摇晃着要倒。身体不好，读书功课自然也就不成，在玉清宫坐红板凳的十有五六是他。于敏中虽然不便打他的手板，出来进去的不见好颜色，连皇后也面上无光。自从端惠太子逝世，乾隆私底说话，兴许是祖上风水有关，大清皇后的嫡子没有一个寻位登基的，就是日后选太子，永琪这形容也断没有指望，刘墉就算是保国老臣，也保的不是自己的儿，因此这话只能吊起他心中的一缕酸味，勉强陪着笑说：“老佛爷说的是。”乾隆却想不到他此刻的心境，微笑着说：“老佛爷看得长远，刘墉办事沉稳干练，相貌也像他父亲，他的字比纪云还好呢，太后皇后一见就知道了。于师傅也要进军机，还有和珅、李世尧、刘墉、和珅一道出钦差，回来我安排他们进来给太后皇后请安，这好办。”太后说道：“和珅这个人怎么样？我耳朵听他名字刮出茧子了，好像是管着崇文门税关上的。”乾隆思索着答：“和珅轻才好义，伶俐可喜，办事干练，处得好人缘，书读的不多，但记性极好，近些年来也颇知读书养性，他下头人缘好，上头平常，进军机历练。”“
3: 哎，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4: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啊？”“
5: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6: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7: 你好，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8: 好，好，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5: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9: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4: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0: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1: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12: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11: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13: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
2: 这么早就下学了，今儿是谁讲学？他其实对自己的几个儿子都十分疼爱，但清廷皇室祖宗家法只有一个字，严。老子训儿子，儿子怕老子，是祖传的规矩，恼上来又打又罚，不像是亲人，倒像是冤家对。

儿子见皇帝比外臣入晋还要格外的惴惴不安。几个阿哥听他问的不善，都低下头去，只永琰硬着头皮陪笑回道：“于师傅要交割差事，今儿回国子监去了。今儿进讲的是前锋前师傅，儿子们各写一篇文章，一首咏雪的诗。前师傅又讲了半个时辰的中庸，国语功课完了，时辰到了才散学的。阿妈瞧着早，是外头雪地亮得刺眼，去玩啊。”刘墉见乾隆看自己，赶紧说：“到苇坑、西下洼子、烂面胡同、驴肉胡同一带去，那几处外地进京跑单帮的不少，一片都是披墙草房，住的都是穷人。再过去是红果园、白云观，又是好景致，兜一圈，从西华门回去也很便当的。”

0: 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

0: 三，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来，请。
2: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3: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2: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1: 张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2: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4: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5: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6: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5: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2: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7: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8: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
9: 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9: 妈妈，
11: 等一下，不行，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12: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0: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12: 妈，怎么样了？
14: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师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0: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6: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7: 哎呀，不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16: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18: 我不想说了，
12: 佳佳，
18: 你根本不懂我。
12: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0: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7: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18: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16: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12: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19: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1: 我们跟随课文《美丽的西双版纳》来到云南，在这里，大象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赶紧跟着我们去看一看。
20: 小朋友们好，
21: 老师，
20: 好。欢迎你们，
21: 你好，你好，来，同学们，我先问问你们啊，都见过大象吗？
22: 见过，
21: 见过，但是你们对大象的了解肯定还是甚少，对不对？所以今天才来请教严老师。
20: 现在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叫野象谷，它位于蒙养自然保护区的南部，这里的物种非常丰富，是我们亚洲象啊象群的最主要的聚集地。那么你们都见过了哪几种大象呢？
22: 亚洲象，
21: 还有一个耳朵特别大的
20: 还有呢，
3: 牙齿的

0: 周巷非常好。
1: 说得非常好，在历史上啊，我们的考古学家和动物学家在世界的好多地方总共发现了
2: 五道的作用。
1: 你们知道牛根吗？
3: 知道呀。
1: 那你们知道象根吗？
4: 不知道。
0: 象哪能耕田啊，都踩坏了吧。
1: 在春耕时期，我们的农民伯伯就会把大象赶进田里，让大象不停地踩踏田里的泥，他就把附着在田里面的一些草啊压到了地底下。对，然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酵，土壤的肥力就增高。那么我们农民伯伯种这些谷子的时候，它吸收就好，因为土地营养嘛，植物就长得就比较丰盛。
0: 这个象耕现在应该不复存在了吧？
1: 对，因为现在整个中国只有300多头大象了，
0: 都是
1: 它已经是我们的宝贝了，我们要保护好它。对，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时在傣王统治时期，他还设立了一个官员，这个官员他专门为傣王饲养藏象。哇，多棒！
0: 象官吗？
1: 对，象官。专管大象的官。
2: 作为西双版纳的吉祥物，大象是勇敢力量的象征，也是西双版纳的图腾，很多地方都留有它的身影。象文化与西双版纳的历史密不可分。同学们走了这么久也没看到野象的身影，心中多少有些失望。那么文章作者未能得见的野象，这一次书本旅行团能否见到呢？
1: 下面我带你们去见一位我的朋友，她是这里的象妈妈。
3: 象妈妈
0: 是大象的妈妈吗？
1: 不对，她是大象的饲养员。然后我再带你们看一看我们这里救助的野象，走。小周你好。同学们，这就是刚才我和你们讲的象妈妈，你们可以叫她小周姐姐。
3: 小周姐姐，
0: 象妈妈好。
5: 同学们好。
1: 这头小象就是我们救助中心曾经救助的野象了，它的故事让我们的小周姐姐给你们讲。
0: 它是一头野象吗？它因为它跟你很亲近，我看它一直调皮的要抢你手中的香蕉。
5: 对对对，它虽然是有点被宠坏了。
0: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洋妞。
0: 洋妞为什么不叫象妞呢？
6: 这头小象它其实有一个非常可怜的身世。
7: 我们看一看这头小象，现在看上去非常的健康、活泼、可爱，是吧？但其实，在2015年，小象刚出生一个星期左右。他的妈妈呢发现小象有新生儿脐带感染，还有这个心律不齐的症状。
6: 大象妈妈在感

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告别反复长痘，守护颜值与健康。节目当中我们要过渡到半点的宣传，各位有可以继续将自己皮肤方面的疑问跟痘痘方面的疑问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后台湖南广播后台，或者是我们的微信社群当中来向王主任咨询。我们过渡到半点的宣传，稍后马上回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
5: 产品大家可以通到哪怕到药店去买的时候都要注意，如果这个买的这个药膏它如果没有药准字的话，它只是一个销字号的产品的话，大家要特别注意它。因为很多产品里面它其实是含了什么呢？含了激素的，所以用起的话开始就像我们偏偏一样的，用的时候它可能会促进这种炎症的这种好转，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就会有激素的这种副作用出现了，比如说你会出现这种激素的这种痘痘，会出现这种皮肤的变薄、毛细血管的扩张，然后皮肤的萎缩等等，甚至有时候会最后会出现这种色素的沉着，会导致很多的这种副作用产生。所以大家在选择这种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有时候除了这种炎症的几率远高的话，大家也可能因为考虑这种痘痘可能是一个需要消炎，这个时候会需要呢刚才你说的这种红霉素。那么红霉素的话呢，它其实确实是一个消炎的产品，但是问题就是红霉素现在目前来说它对这种痤疮丙酸杆菌的话耐药是比较多的，如果你使用了以后形成这种耐药的这种菌居的话，造成了以后就是什么呢，你再改用其他的这种抗生素以后效果也没有那么好。包括你们现在还用了一些什么喜欢用贴痘痘的，然后就是一些这种产品，那么如果过于频繁的话，你去用的时候，因为你开始用的时候你觉得效果还挺好的，但是到后面以后贴多了以后它会什么呢，会破坏你的这种皮肤屏障，相反会导致什么痘痘的这种加重。所以这些产品的话呢尽量不要去用。还有讲到的就是大家现在比较喜欢用的就是刷酸，其实刷酸它是可以治疗痘痘的。
6: 长痘痘不能化妆，想问一下王主任，这些说法都正确吗？
5: 有些说法可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更多的可能这些说法其实相对来说不是每个都是有益的。比如说你这个洗脸，洗脸的话从我个人的这种角度来讲，我更主张大家其实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其实温水也能够把这个脸洗得很干净。但是如果是你的这种皮肤油性比较厉害的话，这个时候你用一些温和的洗面奶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的这种皮肤并不是油得特别厉害的话，其实尽量就用温水洗脸就可以了。因为从我们护肤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其实尽量是比较精简的这种护肤，你可以适度的清洁，然后一定要重点什么呢，是要保湿，用我们的医用的这种保湿产品还有就是什么，要严格的这种防晒，这是我们在这种护肤的方面比较注意的一点。
6: 就是防晒很重要，尤其现在夏天了，紫外线又很强，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晒。而且刚刚王主任提到一个要精简去护肤，有的时候你会

0: 火锅这些东西都要注意。另外一个就是可能大家会关注一个就是辣的问题，但是辣的话呢，从我们循证学依据来讲的话，目前没有发现辣跟这个痤疮的这种加重有明显的关系。但是问题是，我自己目前来主张大家尽量不要少吃辣，为什么呢？你像特别是在我们湖南长沙这个地方，你吃辣的同时就会伴随着什么？伴随着这种高油、高糖、高脂的饮食，你的辣可能就是麻辣烫，你吃的辣可能就是火锅，而且这个时候你还会吃什么？吃一些这种甜的饮料。你在吃火锅的同时，你
1: 解
0: 会
1: 辣，
0: 配一些其他的东西在吃，所以这个时候就会什么呢？导致这种痤疮的这种加重。尽管辣的话，从循证医学依据上找不到这种依据，但是其实辣的话，你伴随着吃的这些东西的话，都是这种痘痘加重的一些因素在里面。
1: 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要少喝牛奶啊，这个辣的、高糖的，
0: 科室的其他医生都可以。
1: 王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三的上午以及周四的全天，大家都可以去到我们长沙市中心医院皮肤科找到王主任。那今天的健康相约100岁节目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了，拜拜。
2: 有一个女孩，她从小爱养丹顶鹤，在她大学毕业以后，他仍回到他养鹤的地方。可是有一天，他为了救那只受伤的丹顶鹤，滑进了沼泽地，就再也没有上来。

0: 的时候就做了一个类似于破产的资金清算一样的那种申请，然后的话，他们现在的那个运营主体就整个换了，然后他们的运营主体更换了以后的那个新的运营主体的，他是说25年8月份之前的订单都由原来的那个运营主体来管理，他们不负责管理，然后这一块的他们也没有提供相应的电话这些，然后。
1: 刘先生，您有很多的信息要传递给我们，我们抓几个重点好不好？第一个重点，您说是19年网购的椅子，对不对？然后2025年8月份，他们转换了主体，对不对？
0: 对，是的。
1: 您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椅。

0: 椅子突然之间焊接点断了，那是坐在上面断的吗？人有没有受伤呢？
1: 就是人轻伤，现在不是没有达到住院的那种情况。
0: 嗯嗯嗯，那受伤的人是您还是您的家人？
1: 家人。
0: 是什么年龄的？
1: 那个老人家，60多岁的老人家。
0: 哦，他受伤之后花了多少
2: 年的？这个您一定要注意一下。嗯、然后具体方面的一个建议的话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从逻辑上从两个方面去进行一个分析，然后首先去确定一下它的生产厂家，然后销售者，我个人建议是两个单位都可以进行一个追偿一个索赔，其次呢就是证据的固定是非常重要的，您购买的这个消费记录啊、小票、发票这些都需要，其次呢就是现场的一个证据固定，就是说发生损害的这个产品的，它是它的一个损坏的一个状况，然后您家里人受伤的一个现状，有必要的话要进行一个证据保全或者是证据保全的一个公证，啊，这样的话才好的。
1: 现在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那个网购的那个订单的话，它因为它现在那个
2: 接手或者是破产重整，或者是有谁沉寂，您就反正是跟这个有关的。都可以列为共同的一个被告。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你可能找这个生产厂家可能更合适一点。由生产厂家他那里有更详细的记录，可以去把这个销售者作为共同的一个被告。或者是您可能甚至都不需要去进行诉讼，通过这个生产厂家给他施压，让生产厂家逼着这个销售者来解决您的这个问题。其实通过您的描述来看，其实是一个很小的一个纠纷，只是说维权方面可能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不太熟悉。
0: 万幸就是老人家虽然摔了，但伤得不重，只是轻轻的磕碰了一下，对不对？
1: 对，我们就是那种类似于软组织挫伤一样的这种，就是恢复就可以没伤到骨头。目前来看
0: 还好，就是您这个事情，
1: 对，我们就是担心如果类似这种问题，如果是很严重的伤的话，我应该怎么去维权，我主要是担心这个问题。
0: 也给刘先生这个意识点赞啊，因为您这个事情也引出了我们对这个事情的思考。接下来如果是说我们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损失啊比较严重的这种情况，思路就会很清晰，就不会慌张了。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和信任。
3: 恭喜你发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 岳阳 FM100.1，郴州 FM98.2， 衡阳 FM93.0， 娄底 FM90.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92.9，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101.3，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4: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6: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5: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7: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8: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9: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公。
3: 签合同，
10: 这行小字必须划掉。
3: 收到民事诉状，
10: 三个步骤保全权益。
3: 没证据，
10: 先打开你的微信记录。
3: 诉者有用，听者有益。新说法正在播出，9621820号见，参与节目。

0: 目
1: 等等，还买了金器20000。从订婚开始算到结婚已经1.5年的时间，共同生活半年，没有子女，请问我要是退要退多少金额，有可能要回哪一部分嫁妆呢？呀，你这个退是退婚呢还是只退嫁妆呢？我们来请教一下我们冯律，这种情况之下该怎么样来一步步解析呢？
2: 还是从几个方面逐一进行一个回复吧。
1: 嗯，
2: 首先这个根据这个粉丝留言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是确实是已经结婚并且领证，根据这个目前司法实务啊，还有这个他们内部的裁判规则来看的话，只要事实上
1: 只要事实上
2: 有事实上有这个婚姻的这个关系，并且是有领证的这种情况的话，就是领取了这个结婚证，有夫妻共同生活这几种情况的话，那么原则上这个彩礼都是不需要退还的。这是非常明确的，这是目前裁判观点。你可以这个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这个裁判文书网进行一个检索，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一个观点。
1: 我觉得问现在问这个的人呢，应该是女方
2: 这样一个情形。那么无论哪一方是都可以进行一个解除的。第二个呢，从你描述的情况来看的话呢，你是确实是非恶意去取消这个订单，确实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不可抗力或者是一些特殊的情况导致不能够去
1: 出行，
2: 对，不能出行，要把这个订单要取消掉，所以我认为这个取消是应该是一个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可以跟平台进行一个协商的一个过程的。
1: 只是说这个协商的过程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有什么样的阻碍？然后像我们生活当中大家实务经验里面，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3: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4: 3、2、1，开始。
5: 今天教你们用克丝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6: 哇，这手艺太酷了！
7: 哇，求量产，求量产！
8: 当年我师父说，手要稳，心要静。
7: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8: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
9: 来吃的，来，爷爷您先来。
10: 来，好好好。
9: 好，来，孩子们，尝尝看。同学们，觉得这个味道怎么样啊？
11: 非常好吃。嗯，盐水鸭里面的汁水仿佛要迸发出来。
9: 哦，还有没有？
12: 鸭子的肉非常鲜嫩。
9: 啊，还有吗？
12: 十分鲜美。
9: 啊，我也觉得这个鸭。
13: 夸说夸说，可惜知道的太少。现在所写的只是一个旅行人的印象罢了。那么，咸板鸭究竟是怎样的风味，让朱自清即使来去匆匆，却对他印象深刻？成为他心中的南京名产呢？
14: 大家都尝了这个板鸭汤和板鸭的肉，那么大家感觉啊，口感如何呀？
11: 汤非常鲜，就是肉有点硬，
12: 很饱满。
9: 嗯，
14: 哦，
12: 美味啊。
9: 然后我是觉得好像咱们这个板鸭吃起来比盐水鸭有嚼劲儿，它这个肉质更紧实一点。
14: 谈到这两种鸭，实际上呢，它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做法。那么盐水鸭呢，叫做即制即吃，不像板鸭。板鸭制作非常麻烦。
9: 哦，是这样。
14: 首先啊，腌制，腌制好了以后呢，还要风干。嗯，它时间比较长，周期长，而且呢，做好以后啊，你要想吃到它，因为它是生的呀。
9: 对。
14: 你还要来制作。那么在做之前呢，还要用一些水啊，给它浸泡，回软。
9: 哦。
14: 浸泡好了以后呢，还用一些特殊的方法呢，进行烹制。
13: 经过时间的精心制作，风干后的板鸭滋味都在咬嚼之间。由于腌渍风干了水分，咸板鸭更易于保存。于是，南京的板鸭不仅成为寻常人家的储备粮，更随着在秦淮河上穿梭的商旅。世子们远赴他乡，声名在外，甚至一度成为官礼和贡品。
0: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5: 爸爸，AI 2分钟就帮我解出了这道奥数题目。
16: 让他当你的教练好不好？就像用地图找方向，路还得自己走。
17: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15: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7: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18: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15: 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18: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19: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10: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20: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2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

0: 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5: 广电智慧无计价，就找
6: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7: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8: 我本可以。
7: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9: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10: 笔在哪里、啊？
11: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0: 妈妈，
12: 等一下，
8: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8: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3: 告别了温暖的江南，我们来到了寒冷的北方，在作家曹保明的带领下，一起探寻查干湖的特色水产。查干湖的捕鱼人每天早晨5点左右就上冰工作了，光是凿冰的工作就需要3个多小时。据捕鱼队的带头人张把头介绍，查干湖东捕用的渔网就有2000多米。那么这2000多米的渔网是如何顺利地在冰下张开，再顺利地从冰下把一网上万斤的鱼捕捞上岸的呢？同学们在冰面上发现了一根特别长的木头杆子，它会有什么用处呢？
14: 同学们，你们看眼前这个是什么？你们
15: 这么长这个杆子，
16: 好像巨人的筷子
15: 啊，巨人的筷子是不是、那这个究竟在捕鱼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14: 这个叫串联杆啊，串联杆的作用啊非常重要、就是它在冬天捕鱼的时候呢，要把它下到水里边，要带着绳，绳叫水线，那个就是水线，看着吗？那一大条，这个杆就带着这个水线呢，在冰层下边走，从入网口到出网口，两根杆子分别走1里地远，最后搁这口出来了。出来以后，它后边带那个叫水线，这个水线连着大涛，拉出来以后，他们完成了任务了，把那大涛拴在方才咱们看着那个马轮上，这时候马轮开始拉了，跑，开始搅，哎，然后就把那网开始往上拖了。你们猜一猜？这两个杆子每一根该有多长？
15: 基本上也就有个15米到17米左右吧。
14: 现在我给你们揭秘，这个串联杆子15米。
15: 啊，就这么准，15米正好是吗？
14: 对对对，15米是正好两个冰眼之间便于渔猎工人所操作的这个尺寸。
13: 这根长10几米的串联杆在冰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了它的牵引，才能保证2000米长的大网在冰下顺利展开。那么渔网下到冰下，再如何把它连鱼带网拉上来呢？曹保明老师说到的马轮真的能拉得动这数万斤的大网吗？
14: 这个大机器叫马轮所以这个拖网的动力全靠这个马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轮啊，开始2匹马，一会儿随着这个鱼多就会
13: 被全部收入网中。曹老师通过冬捕的模型图直观地给同学们讲解了冬捕的原理和流程。另外曹老师还说，渔网顺利下水可不代表能顺利出水，水下还隐藏着许多捕鱼人

0: 不可预知的危险。
1: 今天咱们在冰上看到的非常危险，因为什么？你经常碰到意想不到的事情。所说意想不到的事情，就是这网在走的时候啊，就突然就底下有树枝的或者石头就卡住了，卡住如果马硬拽就折了，这鱼就在里边跑了，而且拉不出来了，怎么办？不能让它断呢，于是必须要有鱼弓，从这个眼儿，它搁哪儿卡住了，就从哪个眼儿人要钻下去。大家想想啊，该多冷！
2: 这是您的意思，是说是跳到这个冰窟窿里面，
1: 钻到冰窟窿里去，拿

0: 长缨薄居公望山人西梦铺上卷，屈原太白杜甫苏轼陆游诗百篇。你看这大江大河生生不息多少年，你看这巍巍青山浩然之气天地间。
1: 打开衣服山河图，唐祖宋祖来大陆，
0: 打开衣服山河图，千年辽阔。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三湘第一声 FM102.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102.8， 常德益阳 FM93.7，岳阳 FM100.1， 郴州 FM103.0， 衡阳 FM93.0， 娄底 FM88.0， 邵阳 FM104.9， 怀化 FM91.2， 吉首 FM106.0， 张家界 FM103.3， 永州 FM86.0， 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深远洞见。15五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怎样走好科技强国之路作出清晰的战略擘画。今年一开年，中共中央政治局首次集体学习就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站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十多天后，总书记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查看人工智能、机器人等科技创新成果展示。在考察现场，总书记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科技自立自强。他勉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厚植报国情怀，发
1: 未来产业的前瞻性、战略性、颠覆性等特点，进行了科学谋划、全局统筹，对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战略性、引领性的重大意义。
0: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也是未来产业发展的地基。只有地基打得牢，未来产业的大厦才能建得高，新质生产力才能取得突破性发展。今年四月，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在上海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开局之年召开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为
2: 今年以来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工作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为发展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做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为我们做好新时代的科技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为我们把握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机遇，推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擘画了蓝图。
0: 距离实现建成科技强国目标只有9年时间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形势催人也逼人，只争朝夕源自对时与势的深邃思考。我们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将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
4: 新变化、新气象、新作为。
5: 甘肃定西坚持开门整改整治，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调研，收集群众意见建议。针对务工人员反映的欠薪问题，定西挂牌督办，人社、住建、交通等部门联动办理。截至目前，
6: 总体来看，下半年外部风浪不会小，但底盘已经比过去更加稳固。只要沿着产业升级和市场多元化的方向走下去，中国外贸完全有能力把上半年的势能转化为全年的定力。
7: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形成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实能源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提升非化石能源电力支撑水平，同时充分发挥省间电力互济、虚拟电厂等作用，夯实煤电、气电等传统电源兜底保障基础，在保障能源安全前提下，稳妥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司长杜忠明介绍，
9: 推动新能源持续健康发展。

0: 加快让新增用电量由新增清洁能源电量来覆盖，加快规划建设新型电网，到2030年绿色低碳的电力供给格局基本形成。
1: 15、17，我国将统筹大型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等开发布局，推进跨省区输电通道、区域主网架、配电网和微电网建设。到2030年，我国力争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50%。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河南素有全国西瓜第一产区之称，今年西瓜喜获丰收，但部分区域销售难、价格低的烦恼也随之而来。通过推广差异化品种，发展订单农业，畅通销售渠道，河南多管齐下破解产业困境，暖心助农。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夏季峰、刘佳报道。
4: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数据，今年河南西瓜
5: 内检讯，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03条，货物结构方面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为主。
5: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昨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投产。该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每年可清洁供电约550亿千瓦时。
3: 记者昨天从中国石化了解到，重庆川维化工公司年产5万吨特种聚乙烯醇树脂装置正式投产，聚乙烯醇年总产能达21万吨，成为全球单厂规模最大的高端聚乙烯醇生产基地。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聚乙烯醇产业体系，总产能占全球60%以上。
5: 财政部近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

0: 沈晓明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不亚一行”来访表示欢迎。他说，今年一月，湖南与刚果部达成一系列合作共识，并签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框架协议。时隔半年，布亚副总理再次率团到访，充分体现了刚果部政府对与湖南友好合作的高度重视。
1: 与他的项目相关联的产业供应链齐全，希望自己团队的创业项目尽快在湖南开花结果。
2: 在今年，然后这个 AI Harness 啊，他们的这个基础的基模，他们能力变得更强，那其实也是给我们的这个平台和能力一个非常大的健身，然后才促使我开始去想到这个产品化的各种维度上，我都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有诚意和很温暖的地方，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了湖南。
0: 据了解，经过四天的激烈比拼，湖南创业团队共斩获一个一等奖、五个三等奖和五个优胜奖。此外，衡阳市竞合新材等项目获青年创新赛道三等奖，益阳市中国魔力点亮世界获产业发展赛道三等奖，常德市新时代与衡阳市小龙虾大作为分获职业技能赛道三等奖。
1: 二号晚，2026香超联赛第二轮最后两场比赛结束，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双方鏖战90分钟，最终互交白卷。株洲队主场战胜郴州，收获两连胜。
3: 昨晚是株洲队2026年首个主场比赛，赛前进行了株洲友爱礼遇好人专场活动，200余名国家省市道德模范好人代表受邀观赛，与首届湘女超冠军株洲队球员和教练员代表进行了主题巡游。比赛开始，身着白衣的郴州队立即展开猛攻，而株洲队上半场稍显谨慎，不断试探对方边线防守，两队均无进球。一边再战，株洲队第55分钟，29号高中生球员陈一帆右边路接球下底传中，郴州队球员解围失误，将球带进了自家球门，进了一个乌龙球。随后，郴州队持续高压逼抢，在第82分钟，郴州队朱博文突然前插，队友梁伟杰精准送出直传进一球，但三分过后，株洲队获得角球，23号苏家荣推射破门。最终，株洲队以2-1胜郴州队。
4: 郴州是个很强的队伍，我们一直在拼对手，我们团结，一直坚持的走下去。
3: 昨晚，衡阳队主场迎战常德队，此前两队均未取得胜局，双方都急需一场胜利。开赛后，身穿红色球衣的衡阳队打得十分主动。第22分钟，衡阳队21号欧阳俊林接队友直塞，在底线完成一脚小角度打门，但被对方扑出。下半场第82分钟，衡阳队获得中前场任意球机会，第87分钟更是连续两次极具威胁的射门，但均被常德队门将化解。补时阶段，常德队获得前场任意球，但也未能进球，最终两队0-0战平。
5: 我们没有进球，没有把握的机会。然后在后续的训练当中，我们也会积极的去改进这个把握住机会的能力的问题。
3: 今年湘超前两轮比赛结束，益阳、株洲、娄底以2战全胜积6分位列积分榜1到3名，长沙、邵阳则紧随其后，郴州、永州、怀化2战全负排名垫底。射手榜上，益阳队的贺元杰以4球领先排名第一，长沙队的张翔和怀化队的刘晨轩位列2、3位。
0: 据湖南气象网的消息，8月3号到5号全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其中3号、4号受切变负荷影响，湘西局地有大到暴雨，雷雨时局地阵风可达7到9级。具体来看，8月4号白天到晚上全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湘西局地大雨，湘西州宝靖、凤凰、花园、龙山有暴雨。8月3号、4号，湖南气象灾害风险以高温为主，岳阳、长沙东部、株洲北部有高温的中风险。
1: 近期持续高温天气，户外工作容易中暑。长沙市中心医院急诊医学科已连续收治多例中暑患者。医生提醒，高温天气从事户外工作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有效降低风险。记者孙霞报道。
0: 前几天从事脚手架安装工作的杨先生，在没有任何遮阳的露天场地作业，长时间烈日暴晒，叠加重度体力消耗，出现下肢肌肉抽动、乏力等症状。

状，随即送往医院就诊，确诊为热痉挛。经过大量补液、碱化尿液、纠正电解质失衡等对症治疗，各项检验指标逐渐恢复。长沙市中西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医师龙勇表示，中暑的病人都是大量出汗之后导致体内钠、钙等电解质快速流失，又没有及时补充，最先的表现是肌肉跳动、肢体抽筋，如果病情持续加重，会诱发横纹肌

0: 更好的一个方便。
1: 本次泉州中小学食堂提质升级工程围绕基础设施改造、配套设备更新、功能布局优化三大维度发力。截至目前，项目已累计投入资金1970万元，各项改造工程稳步有序推进，成效初显。所有工程将在8月底之前全部完工。湘西州教体局规材科工作人员龙清河：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紧盯项目建设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关口，确保所有改扩建项目按期高质量完成投用，以暖心民生工程守护师生饮食安全。
3: 城区停车难是困扰市民出行的高频民生痛点。遂宁县人民政府发布通告，自8月1号起，县城区机关事业单位错峰免费共享停车，45处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院落1129个停车位向社会免费开放，化解城市停车难问题。遂宁融媒记者向海、宋三龙、陶文、梁厚莲报道。
1: 遂宁县共享停车除公检法、医疗机构、中小学等单位之外，城区所有符合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院落全部对外开放。共享车位仅限小型非营运私家载客汽车停放，全程免费。为平衡政务办公与市民的停车需求，遂宁县实行分时段差异化、精细化管理，兼顾秩序与便民。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停车位全天开放，工作日开放时段为当天的18:30到第二天的7:30，精准错峰，互不干扰。市民唐女士：
4: 以前晚上回家。
1: 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普通本科批录取工作已于7月31号顺利结束，共计录取新生24.79万人，不包含本科提前批录取人数。专科批次录取从8月1号开始，将于8月16号结束。
3: 长沙市8月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开班计划已发布，本期计划开班57个，包含电工、焊工、叉车司机、养老护理员、咖啡师、育婴员、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机驾驶员等多个爆火职业工种，零基础也能学。报名条件为长沙市在法定劳动年龄内且有就业能力和培训需求的人员，包括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城镇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以及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
1: 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自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思远、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空气中每立方厘米负氧离子含量85900个，在浏阳大围山吸氧、浮尘、洗肺。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
3: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3: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化解基层。今年以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信访问题专项行动，民生领域信访突出问题。